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
1: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幺零幺点幺，
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九九点七，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早上好，在大清早的问候大家，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哎呀，我也很难得这么大清早的来直播哈、啊，就想问问你起床了吗？又或者是已经准备去一个自己喜欢的目的地景区排队了呢？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每年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朋友圈都非常的热闹，有人在抢票，有人在堵车，有人在网红景点排队，还有人一边玩一边累，然后就想着说，这放假怎么比上班还累啊？好像我们总觉得

假期第三天呢，我认为是一个错峰出游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的特别节目里面今天就不聊人山人海，不聊攻略打卡，就安安静静的聊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江苏怎么过一个不赶不卷慢悠悠的很治愈的五一假期。所以今天我们四个小时大直播的开场歌曲就用到了旅行团的悠长假期，希望这种悠长假期在你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治愈的氛围了。那也请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聊一聊你心里的完美假期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留言，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呢，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不，五一特别节目，差点变成日常直播节目了哈，当然可能太早了吧，大家还在睡梦当中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屈指可数，就等着你们的留言吧，说说看你心中的完美假期是怎么样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

0: 出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现在时刻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

进入到五月，已经是暮春时节啊。这两天呢，来到南京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飘梧桐毛毛絮的情况改善了很多，过敏不会那么的严重了。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到了南京，一下子会被南京的梧桐树震撼到。前两天呢，中山陵的梧桐大道那真是人满为患呀。关于南京的梧桐树，他们的故事其实比我们知道的要深邃很多。当然了，有些故事只是故事啊，说是谁谁谁为了博夫人一笑，然后就种下了几万棵法国梧桐。另外呢，那条由美龄宫和梧桐勾勒出的宝石项链，好像也成为了极致浪漫的象征。但是这些都只是故事，更坚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呢，南京的梧桐树的落地是一个城市的刚性需求啊。这得说到1928年的时候，当时的南京市长刘继文呢，引进了当时最时髦的行道树，那就是生长快、树冠大而且耐修剪的二球悬铃木。你没有听错啊，这个梧桐它的学名就是这么的平平无奇，叫二球悬铃木。而且它并不是什么法国的纯正血统，它是英国杂交培育的这么一个树种，实际上应该叫英桐啊。那么梧桐的命运呢，从1928年开始就和南京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了。这个梧桐树啊，确实

它生长得很快，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梧桐树的树冠大到真的是可以成为一片绿荫，对吧？巨大的树冠，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那一片片的绿树荫成为了南京人最公共的这个乘凉客厅。90年代的时候，南京的梧桐树还曾经迎来一次危机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道路要拓宽，地铁要开建，所以有一些梧桐差点被锯掉，由此也有了一个南京护树运动啊。我还记得当时是有绿丝带系在这些梧桐树上的。后来呢，南京市行道树保护办法出台了，工程让树就成为了一种可能，就是要移栽任何一棵大树都需要公示听证，接受市民目光的审视。所以你看，梧桐树用它百年的存在为自己也为后来者争到了一部护身符。五月份梧桐树的这个飘絮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这也是因为现在啊，其实绿化部门这个园林部门也是做了很多的改造，比如说现在在新种的这个梧桐树很多是经过培育的，叫少球和无球的雄株品种。所以你看，这个城市和人可以说是在相互塑造，对吧？我们谈到南京的梧桐，既要它百年的浪漫荫蔽，也需要用技术温柔的消解它给我们带来的春天的这种小小的痛苦。好了，你的城市也应该有梧桐树吧？那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呢？刚才我们说，五一假期不一定非要去人挤人的景区，找一个周边的小巷子呀，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城市的不同面啊。今天是5月3号，假期的中间，所以我希望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过一个很舒服的、比较安静的、不人挤人的啊、不内卷的五一假期。也请你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舒服的、最这个完美的假期是什么样的，可以聊一聊。你可以在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谢谢尾号6111的朋友啊，你的问候我收到了，他说节日快乐哟。希望的留言也收到了，说苹果啊，节日快乐。我在想，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人在家休息啊，都不愿意出门了，也许是前两天在外面挤得有点怕了。在家其实也挺好，做点自己爱吃的呀，打扫打扫卫生啊，翻一翻自己的一些老物件啊。其实今天我还很想去看一看大家生活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宝贝老物件啊。我觉得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的，用超过10年甚至20年的，那你呢也可以随手拍一张，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家的话，随手拍一张你用的称心的啊、顺手的那些老物件，最好有一点观赏价值的，然后发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稍后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老物件的展览，看到那个展览的一些讯息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感动我的哦。等会儿跟你分享。

0: 防晒，您是会选用海蓝之谜隔离防晒50倍，还是兰蔻小白管呢？我们来看成分，看价格，哪款更适合这个夏天的您？海蓝之谜独特的油包水乳化技术在皮肤表面形成防水膜，特别适合海边等户外活动。隔离防晒含绿色电气宝石、巴西绿宝石等成分，可转化光能为有益绿光，亮白肌肤，防晒防脱妆，玩水必备。专柜正装都是50毫升，价格在600块钱左右。而银江南精选带给您的是20毫升的小样，3支一组到手是60毫升，比专柜还要再多10毫升，那价格呢只要299。微信登录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加入会员享受折上折。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兰蔻小白管防晒以通勤防晒的天花板来定义轻盈体验。SPF50+全波段防护搭配轻盈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辣木籽抗蓝光，玫瑰精粹舒缓降温，适合20岁到40岁通勤族全天的抗氧化需求。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专柜价420，今天全球集采价229，带走正品正装，假一赔十，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商品全部支持非盈利性第三方权威质检机构，例如中国检验检疫总局和进口化妆品卫生质监局的检测。当然，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粉水、科颜氏面霜、香奈儿洗面奶、口红、香水、资生堂、肌肤之钥，总之各种大牌的明星产品您在这里都能找得到。更多需要请登录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5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4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在京沪高速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陆家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附近，第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第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环西附近，第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路段，39降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我在想有一些著名景区啊，这流量比前两天是不是要少一些些呢？好，那如果接下来你准备去扬州去逛一逛，那这位警官的话你可得好好听。

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相比九点，省内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明显增长，换行的路段增多，具体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黄塘陆家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无锡互通附近G3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1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G25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溪枢纽附近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万石枢纽路段。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至广陵枢纽之间，那么这些路段呢，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的出行助理何山。现在市区各条环线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到双桥门立交也是南北双向车多。内环北线是新庄立交至九华山隧道车多，九华山隧道内北向南的方向也不好走。另外呢，玄湖隧道的东西双向车多。在内环东线是通济门隧道北向南车多缓行，而在内环西线主要是在虎踞北路到虎坪港立交一段车多。另外呢，周边的绕城公路来看，东洋坊立交往马群枢纽双向是车多，中山门到清溪路以及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也不好走。另外呢，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最近南京上虞门过江通道站南二路上跨改建京沪过线线交梁施工顺利完成，项目设结构施工取得最新的进展。站南二路一期工程是南京上虞门过江通道以及南京北站枢纽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南京上虞门过江通道建成后，将突破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客站的联动格局。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
4: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关心了没有啊？昨天晚上下着雨，苏超第四轮四场比赛同步进行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常州文旅推荐官朱颖飞，因为昨天晚上啊，南京和常州的比赛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么请这个朱颖飞来给我们聊一聊昨天晚上那场比赛，他看了没有？这个常州队表现他的评价怎样呢？另外在五一期间，常州像恐龙园、包括西溪谷、天目湖啊，这些都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好地方，除了这些地方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去打卡呢？你好，朱颖飞。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好，昨天晚上比赛看了吗？
1: 对，比赛看了，但是我是在第二现场看的
0: 啊。那也可以，反正也是感受到了现场那种激情了，是不是？
1: 对对，我在的这个第二现场还比较特殊，它是在太湖湾音乐节
0: 哦、
1: 在现场，对，它有一块大屏用来转播这个节目，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啊、在音乐节的现场啊，
1: 对对对，就很奇妙这种感觉啊。
0: 对，一边是体育赛事，一边有这个音乐的氛围。
1: 对对对，而且因为那场比赛也比较精彩嘛，开始的进球也比较快，它转播大屏刚刚开始转播的时候，
0: 就进球了，
1: 所有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就眼见着这个屏幕前的人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因为大家慢热的状态还比较开始，
0: 嗯，
1: 开始后来对正好那个歌手也在那边开始唱歌，正好昨天那个时间档是陈绮贞在那边唱歌，
0: 嗯，
1: 然后所以这样的氛围还是比较奇妙的。当然比赛也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完了整个的一个比赛过程。
0: 嗯，是的，昨天呢，虽然这个南京和常州的比赛是南京2-1获胜了，但是常宝啊，这流量依然不减，因为苏超比赛呢，常州也是有了很多的绰号，现在的绰号是什么来着？
1: 现在最新版我估计还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三点水的粥是加上还是减上，因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也有进球啊，对不对？
0: 嗯，对
1: 啊，然后那个积分榜也没有在后面啊，还是在，我看了一下前十前五都应该在，还算在里面，还在榜首的位置啊，虽然不是第一或者第二这种状态啊，
0: 嗯，
1: 所以开局这个毕竟才两场球嘛，整个苏超要一小半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后来还有好多比赛，包括还会遇到很多的队伍，还有很多的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所以观赛的可看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嗯，是的，我觉得常州文旅特别好玩，就上次比赛完了以后啊，他们就已经啊，就是你们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帖了，说哎，这咱们单方面宣布啊，苏超已经结束了，咱们赢了，我们过年了，就是各种可爱的行为，包括大半夜的，还有那个吉祥物曲游街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常州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啊，这么一个城市，因为一场苏超比赛，然后也给这个所有的人都贡献了很多的热梗，然后呢，这个称号从常威到常宝啊，有很多很多，所以一下子就让我们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生动，就好像很拟人化啊，也因此收获了一大波又一大波的流量啊。你看常州的像恐龙园呐、西溪谷啊、天目湖啊，这个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景点了。那么我们很想知道，如果五一假期我今天就出发去到常州，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以前关注的不太多，但也非常值得去呢？有没有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像今天、昨天我有关注到，有部分景区啊也推出了对常州市南京市民的一些免门票的政策。比如我好像我看到有解释，像那个烟城春秋乐园好像对南京市民就有一个免票的这样一个政策，
0: 嗯，
1: 然后有好多景区其实也有一个半价，包括本身就是五一假期嘛，一个小长假，也是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就是促销力度最大的一个节庆的一个假日。像您说刚刚说的一些传统景区，除了有很多新的活动之外，其实在常州的像乡村旅游，或者是更适合一些自驾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有的朋友不太喜欢去景区，他们想去一些山山水水的地方，可能想去一些自然风光更好一些地方啊，像常州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选择。虽然常州没有很多名山大川啊，但是常州的一些小景点啊，我们说的美丽乡村啊，或者是像在金坛溧阳了呀，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小而美的景点也是很值得打卡的。像我五一前期就去了金坛，有一个地方叫三星村。
0: 嗯，
1: 三星村那个地方，
0: 三星村吗？
1: 对，三星村。
0: 哦、三星村，
1: 这里是因为、对，就是一二三的三，天上星星的星，三星村。这个地方听上去名字就很普通，但是在这儿考古挖掘出了六千万年前的就是很多的遗址啊，然后 他现在在那个金坛博物馆有一个三星。

0: 村的一个特展，中间有很多的一些文物，然后整村啊现在打造成了一个相当于考古文化村，中间有一个叫瓦尔登书局，还有几个米铺，还有一些遗址公园马上也快建成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村民就他的三星村的名字就好像说是就远古有三颗星星吊在这儿，然后这里就变叫三星村。啊，本来只是觉得平平无奇的一个小村庄，发现哎，村底下竟然有这么一个悠久的一个历史，包括在溧阳还有一个叫鹅村的一个地方，这里也是个亲子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村，整个村庄的吉祥物就是那个大白鹅。
1: 嗯
0: 啊，然后呢，整个村里它除了有这种民宿啊、鹅主题乐园啊、水上小火车啊、鹅农场啊，而且这个鹅啊是当地的是土特产。风格啊，这种
2: 像现在市区各条环线都有不同程度的环形，比如在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湾到双桥门立交也是双向车多，在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和玄武隧道都是车多，其中呢九华山隧道里边南向北的车辆也不好走，另外呢内环东线主要是在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多环形，内环西线是在虎踞北路到古平港立交一段车多，周边的绕城公路是东元坊立交由北向南往马群枢纽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市区道路上中山门往清溪路以及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也不好走，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5: 正好，
6: 心情闪耀，
5: 卸下日常的忙碌，
6: 奔赴
5: 自在的假期，
6: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5: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6: 平凡的岗位
5: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5: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稍微休息一下，然后逛逛市集，看看展览，还可以自己去体验做一个紫砂杯。晚上找一个当地的酒店或民宿呢住一晚上，第二天可以稍微早点起来去户外走一走，空气质量特别高啊，深氧呼吸一下，然后呢再爬一下上坝江浙古道。如果带着孩子去或者是带着宠物去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去营地那儿晒晒太阳，明天天气还不错啊。然后这个五一呢，宜兴丁蜀是有市集、有展览、有花海、有露营，这个陶都小镇值得你去慢慢体会一下生活的味道。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2: 慢下来的理由，
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2: 泥的源头，
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2: 冷却后的呼吸，
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2: 也连着世界。
1: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吉英。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当我们踏上旅途寻找诗和远方时，请别忘了最美的风景需要我们共同呵护。请低碳出行，减少污染，文明旅游，不留痕迹，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次对生态文明的践行。江苏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
0: 点邀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苹果。看到海上生明月这位朋友说，在我的小县城人民路的两边种了多年生的法国梧桐，哇，那个夏天的傍晚呐，成群结队的麻雀欢聚一堂，讲着他们各自的趣闻，叽叽喳喳的，太壮观了。有关部门做过统计，据说有上万只之多呢。哎呀，一个梧桐树、行道树，在夏日傍晚给你描述的如此生动啊，让人充满着向往。不知道你的家乡是哪儿呢？你也没有说清楚。今天我们是假期的第三天了，节目里面聊一聊什么样的假期是你心中的最舒服的、最完美的假期呢？我们也倡导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不用赶路，然后也不用内耗，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睡到自然醒，哪怕你是中午11点再起床，也没有人会管你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你推荐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去处，还跟你说了说，如果有外地来到南京的朋友，一眼看到南京的梧桐树，那这个梧桐树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秘密呢？南京的梧桐可真多呀。包括像我们电台附近中山东路啊，这两排就有非常非常高大的梧桐树，也就是差不多1928年那个前后啊、那个后面种的吧，近百年历史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包括像这两年比较出圈的颐和路啊，也是有很多的梧桐树，而且颐和路的那个建筑呢也非常的有风格。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来南京去哪里玩的话，

觉得这几个地方都是可以去走一走的。或者呢，如果你宅家，你也可以想一想，哎，在家里面有什么好做的事情，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道美食，或者是整理整理，清洗清洗，来晒一晒你用的爱不释手的老物件。刚才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你身边，你看，如果你在家的话，有什么好东西啊，你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十几二十年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发图留言。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五一特别节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环形路段增多，加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正宜枢纽、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雁桥服务区、无锡互通附近。 G3 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 G1516 阎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徐州机场路段双向的徐州东附近，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枢纽。那么此刻呢，江苏的高速缓行路段还有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亭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西山南泉至军藏往上海方向新安和光伏路段。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嘉荫大桥往北京方向晋江至广陵枢纽之间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那么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各位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现在呢，市区的各条环线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南线应天大街高架。
6: 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迎来了第一件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件名叫《物尽其用》的艺术品摆放在美术馆的中央大厅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驻足观看。这里收录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大半辈子囤积的10000多件物品。对于一个偶然遇见物尽其用的观众来讲，这个作品给人的观感并不是那么舒服。一大堆随意堆放的杂物，重重叠叠铺天盖地，充满了上千平方米展厅的每一个角落。上百件不成套的锅碗盆勺，还有其他厨房用具，孩子们丢弃的玩具，一排排空的牙膏桶皮，还有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化石一样的洗衣皂，堆积如山的没有用过的中药和西药，铺天盖地的杂物带来的延伸和拥挤感，甚至让人感到晕眩和窒息。可以说，这是一堆连收旧货的商贩都不会感兴趣的废品。可是，无数人却在这堆垃圾面前掉了眼泪。就像这些物件的主人赵香元女士所言，这些东西不是标本，而是活过的生命。岁月给我们留下了这许多痕迹，但岁月也带去了许多东西。我千方百计地留下这些东西，为的是要延续他们的生命。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老一辈似乎都有一点囤积癖，用完的瓶瓶罐罐呢，装东西的塑料袋呀，零碎的布头，破到不能穿的衣服，各种包装盒等等，都被他们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堆积在家。万一哪天有用呢？很多人眼中的垃圾破烂，对于经历过贫困的老一辈来讲，却是最真实的安全感所在。对赵香元来说也是这样。出生于1938年的赵香元，一路从战乱、动荡、贫困走来。15岁那年，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抓入狱，本来平静美好的家庭突然发生了巨变，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母女俩靠给服装厂去锁扣眼，还有包糖、剥榆木片、糊纸口袋这些事情，挣得一些微薄的生活费用以及房租。当包糖工的时候，手工包上一斤糖给2分钱，如此一针一线、一毫一厘，紧巴巴地把破碎的生活缝起来，继续往前走。而从那个时候，赵香元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节俭也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家的生存之道，不然要怎么生活下去呢？家里不再买新衣服，不断的染，不断的补，改衣服剩下的零头也被妥善的保存着，作为之后打补丁用。别人拿着布票扯一整块，但是他只要布头，因为买布头每一块可以省下半尺布票，还可以省2寸布的钱。日积月累，柜子里堆满了零散的布头，平常有稍微长一点线也总要卷吧卷吧地搁起来，等着用来寄东西。盆坏了就用胶带缠一缠，就还能再用。在展览里面还有一堆已经成为化石的肥皂。在那个买什么都需要商品票证的年代，肥皂就是紧缺的物资。每次肥皂用到最后的那个小小的一头，赵香元就会把它泡软之后再贴在大肥皂上，非要彻彻底底利用完了才算结束。后来单位里有的男同事洗衣服少，就把买肥皂的票证给了赵香元，他就买了晒干存放起来。他怕以后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还像他一样为每个月的肥皂发愁，想着要留给孩子们长大之后再给他们。没想到洗衣机时代，孩子们再也用不上肥皂。那个时代，人们把暂时无用但可能一朝有用的用品都竭尽全力地保存下来，物尽其用是赵香元的生活准则，也是中国一代人的写照。我们眼中的破烂，曾经却是他们费尽心思想要获得的东西。

进入洗衣机时代，赵香元囤积了十几年的洗衣皂已经没有用，但他舍不得扔。很多旧物明显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那里面藏着他的故事，他的人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斯文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正义枢纽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无锡互通附近，以及双向的广陵枢纽路段。吉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吉幺五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太仓新区附近，吉幺五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环西附近，吉幺五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附近，吉25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路段，吉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吕梁东滩路段，吉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汤汪路段， S28 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以及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亭路段， S58 沪上高速双向的新安至南泉，往上海方向马山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陆直枢纽至车坊，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
0: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

0: 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1: 假期的第三天其实已经是假期过半了，如果你想过一个并不那么拥挤可以悠悠闲闲很好的放松一下的假期，我觉得你有多种选择，哪怕就是在家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收拾收拾家里，翻翻那些你用了很久的一直不舍得扔掉的老物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分享到之前温度生活讲到过一个展览，在2009年的时候，这个展览那真是实至名归的叫物尽其用的展览，而这些展览的背后也有着一个特别打动人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重温。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有一件叫《物尽其用》的艺术品，摆放在美术馆的中央大厅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驻足观看。那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大半辈子囤积的10000多件物品，一堆随意摆放的杂物重重叠叠，充满了上千平方米展厅的每个角落。很多看展的人借着这场展览读懂了自己长辈老一辈的故事。这些展品的背后是一个叫做赵香园的普通老太太一辈子的人生故事。其中有一条压在箱底的鸭绒被，那是赵香园的母亲病重时特地给女儿买的。在去世前，母亲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了棉被的重量，赵香园和丈夫就把鸭绒被拿出来给母亲盖上。他们给她盖上很多次，但母亲都拿出无力的手把被子拉到地上。她知道母亲是在想，自己盖过之后孩子们就不能再盖了。那条鸭绒被自母亲过世之后就被好好的珍藏了起来。赵香园的公公很喜欢养花，家里的院子里都是他养的花呀树呀，秋天的桂花，冬天的腊梅，四季常开的夹竹桃，周围的邻居还有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花园。花盆有的是公公自己用废品站的白铁加工出来的，有的呢是用先生视频研究出的铁模子做的花盆。公公去世之后，花盆里的花也相继凋谢，先生就用那些花盆改种月季和茉莉。后来先生也走了，就只剩下赵香园自己照顾那些花，但总也照顾不好，有的甚至都死掉了。可是那些花盆就算碎掉破掉，赵香园

也都一个也舍不得扔。相伴一生的丈夫突然去世，对赵香远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在孩子们面前，她从未表现出有多么的悲痛。她很快，儿女就发现，她几乎把自己埋葬在了积攒的旧物当中。她独居在单元房里，几乎病态地积攒着所有的东西，满屋子都堆放着无用之物。不管儿女劝说也好，责怪也好，她依然舍不得扔掉任何一件旧物，好像只有在那些老物件的环绕中，才能感受到安全和温暖，感到生活的安慰。有一排老椅子是丈夫视频用低价买回来的，其中一把椅子后来用坏了，视频就用铁丝先固定着，本来说是扔了，但视频去世之后，想着那是经过他修理的东西，就又舍不得扔掉。一些旧物让赵香元感到宽慰，而另一些会给他带来尖锐的痛苦。丈夫视频没有吃完的药也被他保留了下来，他用自己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们所承载的家庭记忆，给自己造了一个茧，在里面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

0: 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1: 温度生活。
2: 为了帮助母亲从这个茧中解放出来，作为艺术家的儿子宋冬想要办一场展览，通过把这些旧物中的故事展示出来，慢慢治愈母亲对往昔的病态执着，希望借此让他重新和人建立联系，重新继续自己当下的生活。物尽其用由此诞生。2005年，宋冬用母亲赵香元一辈子舍不得扔的10000多件旧物布展，而赵香元就坐在家里搬来那张旧沙发上，向观众讲述着那一件件旧物中藏着的故事，他的故事，丈夫的故事，这个家庭的故事，那个时代的故事。展览的请柬形状设计成了一把铝制钥匙，宋冬希望这场展览成为打开母亲心灵的一把钥匙。展览的图录做成了户口本的样子，把一个家庭的现实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观看这场展览正是和一个家庭的对话。展览的窗户上24小时点亮着小小的一段霓虹文字，上面是宋冬写给已经离开的父亲的话：爸，别担心，我们和妈都挺好的。在一次次的分享中，赵香元也像是通过展览找到了一个释放口，脸上扬起了久违的轻松笑容。在那些展出的旧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变迁，看到了中国最普通的一个妇女的人生，为人子，为人妻，为人母，还有着被这些身份淹没。

默的属于赵香元这个人的故事。很多看展的人也借着这场展览读懂了自己长辈老一辈的故事，那些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垃圾的东西，却承载着另一个人生命里的一段时光，一段记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新昌枢纽路段 G2513 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那么其他江苏高速公路的缓行路段还有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吕梁东探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罗西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启停路段， S58 沪长高速双向的新安至南泉往上海方向马山光福路段往常州方向陆直枢纽至车方， S69济徐高速往徐州方向正极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路段，那么这些车辆呢都是在排队有序的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中午的12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FM997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柔。今天呢12点到4点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会陪大家来度过我们假期的第三天了。不知道这个假期你度过的怎么样呢？虽然昨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可能受到了一点雨水的影响哈，但是今天呢大部地区会转阴，到了明天和后天的时候我们的晴好天气又会回归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也依然希望你是可以好好的享受和度过这个假期的第三天的，毕竟珍惜和度过好每一天才是我们对待假期最好的态度。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3: 一路春风，畅行五一假期。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昨天哈，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呢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出现了降雨，气温呢也明显有所下降啊。和五一假期第一天那种晴好的热烈的阳光相比，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感的。不过好在呢，这次的降水过程还是比较短暂的，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就已经见止了。那后半段四到五号的时候，省内的天气还是很好的，适合大家继续规划行程，千万不要为这个短暂的雨水影响到心情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这个省内大部分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并且渐止转阴，其中呢苏南南部是局部的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呢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全省是在21到2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在

周呢，还可能会达到33度，有一种初夏的感觉，就随着温度一起升高了。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哈，这几天呢，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行驶在路上的话，那么遇到部分的这个降雨的路段，或者是仍然处于降雨渐止转阴的这个地区，那么无论是这个能见度还是这个地面的湿滑程度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出行在外我们一定要谨慎慢行，适当的注意这个跟车的距离，始终呢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哈。如果有疲劳驾驶的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休息，确保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安全的。也希望大家的假期呢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开启，那如果你在哪些地方收获了这个假期当中意想不到的美好，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打卡报道。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个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哈，也是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和金陵之声同步并齐直播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线即可。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但避免了因强行变道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安全最光荣。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午间的1: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12点到4点的这个板块哈，是王蓉陪你来度过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也有个互动话题，叫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儿是你最不能够忍，也是最容易破坏你心情的事儿呢？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哈，这个有人说旅途过程当中最怕碰到那种乱收费的商家，一到节假日就涨价，真的是太闹心了。小鸟一说最怕碰到的是自己订的这个住宿的地方离要去的景点太远，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往返的路上啊。其实这种情况确实会出现，因为你要去到的这个旅游的城市，你的目的地可能是你不太熟悉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去订住宿的酒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你得考虑到性价比，那当然还有这个距离的位置，当然呢不仅是距离，去到你要参观的这个景点打卡的游玩的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便捷的交通哈，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难免在做行程规划的时候总会有一点点小忽略。所以对于小鸟一这位朋友来讲，觉得住宿如果要离去的景点太远的话，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路上会觉得很心累。然后还有朋友说很害怕这个在游玩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遵守公共秩序的游客啊，插队啊，大声喧哗啊，会很影响别人的这个游玩的心情。另外呢，就是坐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碰到司机的态度差的话啊，或者是有这个路怒症的话，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乘坐体验。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真的是会有个别的现象吧，看来这位朋友是曾经碰到过了，因为在节假日呢确实会面临着这个人流和车流都会增大的情况，那么对于啊长时间处在这个交通运输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和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来讲呢，可能啊这个心情也会比一般的这个乘客要更加的着急一点啊，部分的这个司机朋友。所以也有人说哈，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不可预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最重要的吧，无论我们在假期当中碰到什么，就想着这都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吧，毕竟我已经出门在外了嘛，已经踏上了行驶的路上，无论发生什么，让我们用最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它，千万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这才是第一要位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0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今天也是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哈，不知道你的行程安排如何？至少对于省内大部分的朋友来讲，昨天也一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日子。除了是五月假期之外呢，也是我们这个苏超哈2026的苏超的第四周比赛。那么分别呢是在南京啊、泰州、常熟和镇江四座城市同时打响了。本周的这个四场比赛呢，一句话来形容叫大开大。一共打入了11粒的进球，也成为了目前2026苏超开赛以来最高的单日进球数。虽然昨天省内各地呢都是被雨水裹挟着，但是仍然抵挡不住球迷的热情，很多人是直呼火爆和过瘾哈。那我们也来通过这个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共同梳理和回顾一下昨天整个苏超第四周比赛的精彩赛况。
3: 南京奥体中心65,003名球迷喊声震天，创今年开赛以来最高上座纪录。开场近五分钟，常州队25号吴浩明大禁区外超远吊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第16分钟，常州队禁区内手球梅开二度，帮助南京队2-1完成逆转。
4: 还是感谢教练，感谢所有球员对我的信任。全队
5: 想亲眼见到那是不可能的。他能来到南京，说明我们的城市在发展，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还有品牌价值。我们作为球迷，很激动，作为南京人，更加自豪。
2: 在这样一个五一假期呢，随着苏超哈带火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哈，我们不论是在这个第四周的比赛城市南京、泰州、常熟还有镇江这四座城市呢，也是迎来了很多的游客朋友跟着赛事去打卡。此外呢，也有跟着演出去打卡的朋友，就比如昨天刚刚落下帷幕的这个第15届 MIDO 音乐节，数据就显示哈，两天这场 MIDO 音乐节吸引了超过5万乐迷齐聚到南京丽水，而且呢还做了一个梳理，发现这个5万人当中，南京以外的乐迷占比超过80%。这个音乐节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够让乐迷们心甘情愿地为他奔赴一座城市，来享受不一样的假期体验呢？我们也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了解一下。
6: 5月1号到2号，南京丽水听声桥音乐谷被音浪和欢呼声填满。两天的演出中，张惠妹、徐明浩、黄子弘凡等20组艺人轮番登台，风格横跨唱作流行、潮流偶像等多个领域，覆盖全年龄段乐迷。从杭州赶来的钟女士专程为黄子弘凡的新歌而来，而让她心头一热的，除了偶像在舞台上的高光时刻，还有现场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7: 我是坐高铁坐到丽水站，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路的指引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有用栏杆把路都围出来，我感觉对我们路痴的人非常友好，就是不会走错路，尽快的入场。我觉得这次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有看到专门为女生设置的女生洗手间分开的，也比较干净，然后我也有看到有那种小的站点，女生有什么不方便的时候啊，就可以去那个站点寻求帮助。
6: 记者了解到，5月2号场的观众中，女性粉丝占比超90%。为此，本次音乐节现场增设女性专属厕所、防晒补给点，免费提供卫生巾、抹脚贴等女性关怀用品，用细心周到的服务守护每一位乐迷。除了这些贴心的现场保障，一张音乐节门票还藏着多种的打开方式。00后乐迷彭同学惊喜地发现，音乐节的电子票根成了一张消费。

0: 通行证，串联了景区、餐饮、住宿、商圈的全场景优惠。五响山、石臼湖等景点给出联票折扣，丽水区内特色餐饮八折起，酒店民宿推出了超高性价比，联动丽水商业综合体推出满减券、新人礼等福利。乐迷彭同学，
1: 我们是来看石明浩的，整体的氛围都很好，丽水非常的热情，然后引导也非常的好，路线也非常清晰，丽水这边包括这里五响山这边也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清新，我想看一下周边哪些景点明天可以去一下。
0: 为一场音乐奔赴一座城，乐迷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几个小时的狂欢，更是一座城市的真诚。音乐节流量得以转化为南京城市的流量，在于乐迷们不用做繁琐的攻略，不用在陌生的城市里手忙脚乱。本届 MIDO 音乐节还增开了从南京南站地铁站直达音乐节现场的专属接驳大巴，高铁、地铁现场无缝衔接，交通管控方案和绿色出行指南也提前发布，让跨城观演的乐迷心里有底。乐迷曹女士，
2: 我是从山东青岛来的，一路上来是很丝滑的，下了高铁之后先到酒店，就会有专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告诉你接驳车什么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想去南京市里的一些景点，接驳车也是有各个景点的，很年轻化，很方便。

0: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100%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青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苏州出口、高邮出口以及朔放枢纽附近；继幺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沈灶路段；继幺五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继幺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附近；继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的无锡西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以北附近 ，S58沪昌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东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

0: 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广陵枢纽淮安东出口高邮出口朔方枢纽附近，吉尔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南沈造路段，吉尔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西淮安南路段，吉尔52长滩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吉尔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东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至徐州出口之间，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格湖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徐以北路段，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包枢纽路段，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
1: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此刻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假期的第三天哈，下午的2点33分。各位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并机同步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从12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时间板块当中哈，王蓉来陪各位共同度过一下我们假期的第三天，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即时资讯，当然呢也有个互动话题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哈。你觉得在假期过程当中外出旅行的时候，什么样的行为是你最不能容忍哈，最想要吐槽的，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网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假期当中或多或少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没错哈，这个假日期间呢，不仅是机场

0: 场，可能在这个铁路的各个方面的站口哈，仍然会遇到这个大客流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呢，提前的规划好路上的时间以及进站安检乘车的时间。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江苏各地的文旅市场也是推出了多重精彩的互动，吸引着游客啊，重点的景区啊、场馆啊，客流涌动。与此同时，那些传统的特色活动还有沉浸式的玩法也在这个假期推陈出新，为游客朋友带来了一些新的体验。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个假期省内各地的客流情况。
1: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2: 人多我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红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3: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1: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
4: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5: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斯文大街88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1516 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双向的镇宜枢纽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双向的依山枢纽路段， G2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其他的高速公路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有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 G421 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湖路段， S35 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港枢纽盱眙北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藏路段往常州方向华庄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路面段，以及这个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那么请通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陈，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关注目前的南京的路况。目前新街口从西向东一直到下马坊，也就是沿着这个中山东路出了这个中山门，一直都是车辆排队。那么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也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目前也是不好走，这是市区的一个主要干路。另外呢，在主要环线上，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彩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也是车多。而新庄进两个隧道，也就是九华山隧道和玄湖隧道都是车多缓行。内环东线主要在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是车多缓行，而内环的西线目前是在集庆门一段由北向南是车多。周边的绕城公路看到东洋坊立交到马群枢纽双向的车多，其余的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陈，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0: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0: 服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点七，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并机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王蓉。今天呢12点到4点，我们的这个板块里呢，我会陪你共同度过假期第三天的午后。此刻南京的太阳已经出来了哈，让人又重回到一号当天这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那种舒服的春天或者说初夏的感觉了。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此刻天气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打卡报道哈。当然我们今天下午在特别节目的直播板块里呢，也会和大家共同呢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关注一些及时的新鲜资讯，希望我们都可以惬意的度过这个假期。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0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也再次提醒大家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16。如果此刻你依然是行驶在路上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呢，也不妨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让我们的旅途呢充满惬意和舒适。当然，最重要的是安全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及时的分享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在这个整半点的时候，省市的路况都有分享。那么，如果接下来有这个计划要出发去赴晚餐之约的朋友哈，也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此刻呢，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哈。互动留言板上，很多朋友在打卡报道。这个有朋友说，希望大家五一假期都可以悠然万事舒心，喜乐常伴。还有中国梦这位朋友说，下午好，在江苏盐城建湖九龙口服务区加油充电还有换电都不排队啊，整体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良好。你看，如果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我们提前的规划好了补能的路线，哎，开到服务区的时候又发现这个不管是充电还是加油都是井然有序的啊，没有那个排队的情况，对于整体的出行体验来讲好像都很加分哦。其实我们江苏的各个服务区呢，在服务保障这一块都是做得非常的充足的，甚至我们现在可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当然呢由您的副驾驶去提前的查看一下下一个服务区这个充电桩的情况，那么只要有空闲的充电桩，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讲就可以即刻去完成这个充电补能了。那当然呢，对于我们油车车主来讲的话，这个加油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哈。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呢是行驶在哪段路上啊，一路畅行，当然是祝大家好心情常伴。如果遇到车多缓行的情况，也一定要谨慎慢行，千万不要着急，不要让这份情绪破坏了你的假期美好。反正无论在哪里，只要在路上都是在过假期，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了哈。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很多人呢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会选择出行啊、聚餐啊，或者是小小的休闲一下，但是呢过往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很多人会在假期结束之后出现越休息越累的情况，比如呢熬夜了，然后第二天选择补觉却依然精神萎靡，暴饮暴食之后啊，像这个季节这个西瓜小龙虾也导致肠胃不适啊，所以有人讲这个放假怎么比平时上班还累。这其实呢专家解释就是过度放松导致的身心俱疲，所以专家也提醒了假期养生不需要刻意的去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假期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轻养生其实才是解锁一个舒适假期避免节后疲惫的关键。
3: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轻养生的核心是顺应节律，适度放松，而非过度进补或者刻意克制。首先，作息上要松而不乱，避免熬夜狂欢和昏睡不醒两种极端。饮食上要遵循清淡均衡，按需摄入。
4: 假期开篇不必急于大补，反而要给肠胃减负。日常饮食当中增加新鲜的蔬果、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要减少高油、高糖、高盐食物的堆砌，多喝水促进新陈代谢，避免空腹饮酒、过量饮茶或者是咖啡。同时呢，还可以搭配简单的食疗，比如说用枸杞、红枣泡水，或者呢喝一碗杂粮粥，温和滋养身体，为后续的假期活动储备能量。
3: 运动方面，建议大家选择轻缓舒适的方式，避免高强度运动带来的身体耗损。金辉建议晨起散步、傍晚慢跑、居家瑜伽或者太极都是不错的选择。
4: 建议大家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既能促进身体的代谢，又能缓解日常工作的疲劳，调节身心状态。此外呢，保持良好的心态也很重要。假期的意义在于放松身心，不必为了完美养生而焦虑，接受自己的节奏，张弛有度，才能真正休息。
3: 金辉提醒，节后疲惫的根源往往是假期里作息、饮食、运动的

0: 过度失衡。
1: 假期里只有让身体在放松中保持节律，才能避免假期结束后出现睡眠紊乱、肠胃不适、精神萎靡等问题，真正实现休有所养，为节后回归工作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五一从轻养生开始，解锁健康舒适的假期模式。
2: 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哈，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去野外、去户外感受春天的美好。但是呢，专家也提醒了哈，现在呢正是春夏之交，再加上近期呢南京的气温升高，有雨水增多，蚊虫和蜱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所以五一假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当心这种虫媒传染病，还有包括肠道传染病以及食源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南京市疾控中心呢也是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了，享受美好假期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守护全家的健康很重要哦。
3: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自2026年4月1号起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需要更加重视。该病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我国主要发生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辽宁、江苏和浙江等省份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多发于春夏季。人被带病毒的蜱虫叮咬是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医疗护理人员、陪护人员等，如果直接接触了发病伴病人的体液、血液或血性分泌物等，也可能被传染。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张忠：
4: 在流行地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去了山坡、树林、草地这些地方，都有被蜱虫叮咬的风险。经常下地干活的农民、户外活动爱好者，接触蜱虫的机会较多。大家户外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发现体表被蜱虫叮咬，建议前往医疗机构处理，不要生拉硬拽。
3: 五月份蚊虫滋生活跃，登革热和极孔啃亚热都是经过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近年来境外输入病例不断增加，导致本地传播的风险日益升高。张忠：
4: 极孔啃亚热在传染源、传播途径等方面与登革热基本相似，主要通过携带病毒的伊蚊叮咬传播。在我国传播媒介主要为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市民如果从东南亚、南美等境外地区回国，或有广东、云南等地区旅居史的，应当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症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3: 每年五月，家有五岁以下小神兽的家长们就要多留个心了，因为手足口病开始活跃了，尤其是托儿所、幼儿园更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张忠：
4: 手足口病可经粪口途径传播，也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接种 EV71 疫苗是预防手足口病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建议适龄儿童及时接种。
3: 张忠提醒，五月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加快，食物容易腐败变质，五一假期市民聚餐增多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预防的关键是管住嘴，把好入口关。
4: 食源性疾病常见的病原体有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还包括一些有毒动植物，比如没煮熟的四季豆、发芽的土豆、毒蘑菇、被肉毒杆菌污染的豆制品、未按规范流程烹饪的河豚等，所有人都可能中招，尤其是老人、孩子和胃肠功能弱的人。未煮熟的生水不喝，不认识的野蘑菇不吃，想品尝河豚的市民务必选择正规的餐厅。
5: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晶。
6: 出发总有风景，
5: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6: FM 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FM 99.7，
5: 心灵之声。
6: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环北出口、环出口高邮苏州新区收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吉尔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新桥附近，吉尔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路段，吉尔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淮安南附近，吉尔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正义枢纽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附近，以及双向的银山枢纽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小海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格沪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路段，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蜀冈枢纽盱眙北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主桥面路段，江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沪松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主桥面路段，往扬州方向的镇江西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各位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现在来看是。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在这个假期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哈，可以带着孩子出门去到宜兴丁蜀镇，绝对是一个很舒服的选择。它不是那种特别赶特别累的旅行安排，而是呢可以让一家人慢慢玩，可以先去陶二厂去逛手工市集，看看紫砂，看文创，再吃点美食。孩子们呢也能够感受到陶都不一样的生活气息。那再去陶美术馆看看展览，给假期呢多一点文化体验。如果想去户外的话，就去莲花荡走走吧，看花海，去营地放松。家里有宠物的也可以带上，一起去关注一下六六岛的宠物乐园。那在这个五一呢，不想去赶路，不想人挤人，推荐大家就可以去到宜兴丁蜀，一家人可以轻松的玩一天，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住一晚，去感受不一样的慢生活。

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是我主义啊，最近这个词儿很流行，随之而来的在社交平台上互联网上引发讨论的叫是我主义正在接管年轻人的家，怎么理解呢？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哈，好像我们去想象一个好的家总是会提出一些硬性的标准，想象它的风格。那现在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流行的奶油风、侘寂风、原木风，啊，像标准化的色卡一样，当人们报出名字的时候，就能够拼出和想象出一间房子的模样了。同款的沙发，同款的滤镜，同款的生活样本，在这些标签之下，似乎居住者的存在反而是模糊的。这个家呢，更像是被观看打量的展厅，而不是让身心松弛的容器。但是呢，变化也正在随之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的审视，怎么才能够让家装更好的适配自己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甚至是情绪和状态。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人厌倦了频繁的弯腰做家务、收拾杂物，于是呢，就有了不需要弯腰就能扔的垃圾桶。还有人烦恼于对家中的杂物进行一些归位整理，干脆就在家里划出了一块容乱区啊。当不想收拾的时候，就把这些杂物呢全部都扔进去，反而也可以获得一个暂时看上去很整洁的面子。还有人把床放在了客厅，让整个家变成了一个人的游乐场。这些普通人的家似乎不再是用风格形容词去定义的漂亮模板，和别人的同款房子这样的最开始的标签转变到了我的房子。有人分析说，这种转变就标志着一种是我主义的出现。是我主义好像可以用在各个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家装理念，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旅行规划上。因为是我主义的核心呢，它标志着我们不再试图把自己塞进某种标准的模板，而是把每一个真实的需求当作是具体的问题进行推演和拆解，并且最终找到独有的解法。那么当空间和精神开始是我的时候啊，也就是适合我的时候，时间的规矩也会随之松动，人们不再执着于描摹家该有的模样是什么，而是通过当下的尝试去营造理想的生活。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关于是我主义的讨论里，家甚至可以是未完成的，因为呢，我也可能是未完成的。我们不必早早的宣告自己进入到了某个阶段，而是在流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那么当我的需求是我的改造不断被看见被确认，家就不再是一个个孤岛了。同样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过去呢有很多所谓的标准模板啊，跟着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红景点去打卡，成为了长期以来很多人的选择。还有盲目的听从于一些所谓的攻略推荐啊，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却忽略了行程当中那些景点、那些要去打卡的地方自己是否真正的感兴趣。甚至呢还有特种兵式的旅游，沉迷于在一站一站的站点当中辗转，却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慢下来感受这座城市心跳的需求。当是我主义也出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更适合每个人需求的旅行方式出现了。前段时间有一种叫Color City Walk， 也就是你选择一种颜色，跟着这种颜色去发现城市当中有相近颜色的地方，然后去感受这种发现的美好。其实这样的小众的玩法呢，也是吸引到了很多同频共振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些年会出现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旅行方式。其实这些都体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3:51，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特别节目的板块哈会暂时先告一段落，稍后呢也是会有我的同事杨洋继续来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假期的第三天。不知道你的假期生活安排的如何，也希望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静静的去享受这个难得的休闲时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

0: 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2米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寿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东台、卢高至新联枢纽附近。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G5-16延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淮安西路段。G5-21长江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周庄路段。G5-22长泰高速双向的隐山枢纽以及苏州城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至扬州广陵以及往南通方向的江都南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管仲至盱眙以及陈吉至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军章车坊路段，往常州方向华庄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行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南影桥至镇江南路段，车辆都是在排队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市区各条环线和主干道都不好走，比如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立铁站，另外呢，在中山门到清溪路以及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部分也是不好走。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双向集中在三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以及卡斯门立到双桥门立交车多，新庄立交往九华山隧道和宣武隧道进口都是车多，内环东线通济门隧道北南北双向车多，内环西线吉进门段以及赛虹桥段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周边绕城公路主要是马群枢纽的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此外，江北新区、含浦口区、滴水区、高淳区共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外地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

0: 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江苏多条高速公路出现了车多缓行，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宝应、高邮、真武、泰兴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大丰、东台、白浦路段。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G1516延洛高速双向的泗阳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的周庄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30连霍高速双向的临东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至扬州广陵以及往南通方向江都南附近。G40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路段。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丁火枢纽附近。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丹阳北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管仲至盱眙以及陈集至蜀港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石湖、陆直枢纽附近，往常州方向军帐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以及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润阳大桥往扬州方向南影桥附近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的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喂，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市区各条环线和城区的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是走走停停。另外呢，在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双向是在赛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卡子湾立交到双桥门的南向北车辆也非常多。新庄立交至九华山隧道和宣武湖隧道都是车多缓行。另外呢，在内环的西线是在吉庆门一段北向南车多，周边的绕城公路目前是马群枢纽南向北的车多缓行。过江通道目前流量平稳。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计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营运客车。此外，江北新区、含浦口区、滴水区和高淳区共计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外地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

0: 去。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天气太干了，科颜氏高保湿霜水润心想礼盒来拯救，买50毫升直接送56毫升，一共只要219。科颜氏这款是一个高保湿的白色罐装面霜，这是科颜氏旗下的第三代高保湿面霜。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含有的成分也挺特别，是加入了南极冰川蛋白，这个东西是深层渗透补水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同时科颜氏的这款第三代高保湿还加有角鲨烷成分，这个东西也是强韧保湿屏障，让你的肌肤长效滋润不紧绷。第三个成分就是加入了神经酰胺成分，可以快速修复肌肤的屏障，对于改善皮肤泛红干痒等情况有一定的帮助。现在是买50毫升小罐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赠送4个14毫升小罐装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总共是106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价格是219。赶紧去到银江南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作为科颜氏的当家花旦，在全球热销了40多年，明星达人也都是他的忠实粉丝。白色乳酸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在皮肤上很好推开，吸收也很快，一抹即刻保湿 1.7 倍，真正实现了24小时长效保湿，基本上可以说是敏感干皮必入的一款保湿面霜，不仅瞬间保湿，还能修复脆弱敏感的肌肤屏障，减少水分流失，让你的脸一整天都水水润润的。可别等到肌肤缺水起皮的时候才想起要涂面霜哦，超好用不踩雷的高保湿面霜赶紧囤起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219，到手整整105毫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去。
1: 5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斯文大街88号。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各位好，我是南京市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市区的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车多，另外呢，在新街口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地铁站附近，而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的省中医院的东西双向也不好走。另外呢，在应天大街高架

0: 在塞虹桥立交至双桥门立交段东西双向，以及卡子曼立交往双桥门是南向北车多，新庄立交进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入口车多，内环东线通信门隧道北向南车多，内环西线在吉庆门一段北向南也是车多缓行，周边的绕城公路是马群枢纽南北双向都是车多了。那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今年五一期间南京各区共计有300余处达到2.6万个泊位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此外呢，江北以及溧水区高城区共有2.3万个道路泊位面向所有车主免费开放，万里朋友去南京可以搜索宁停车小程序，点击假日免费停，查询车场信息。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FM101.1 江苏交通。

0: 速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正午至江都东、泰兴东、无锡枢纽、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 G2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赣榆东台路段。 G2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G2516 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路段。 G2521长江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雁南枢纽至金堂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罗岗枢纽以及临东枢纽附近。 G36 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曹庄至雍庄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常州路段。 G42215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金坛格湖路段。 G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七都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大港枢纽、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路段以及陈吉至蜀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小海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至晋江南路段。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栖霞山大桥段陆河往南京方向金牛湖至新黄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水路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
1: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心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那么，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尤其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评书有新样的经典复播啊。八点之后将会跟大家更多的分享。那这四个小时我们特别节目的直播就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五号的时候依然会有杨仔陪伴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假期的最后一天，期待各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各位假期愉快，下期再会。

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多种树了之后啊，老婆孩子就回娘家了啊？气的，让你多种树啊，人家说少生孩子多种树，你还信了是吧？哈哈，别来这套啊，不跟你过了，回娘家了。不是这意思啊，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是对的，但是在那个年月啊，这个生孩子多很正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生育，说少种树在院子里边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你想啊，这个树啊，种完了之后它不像花跟草啊，有的茂盛有的凋谢，这树种完了之后它玩命的长。而且在古代呢，这个建筑啊多数是以平房为主，这个房子矮，而且那个时候的建筑水平有限，房子地基也浅啊，小矮房子，不像现在各位买房子啊都看这举件宽不宽敞，不是这样，那时候你想要宽敞的大房子都很难，说谁家有钱啊，把这个客厅啊就是第一进啊，这房子盖得高，那是有水平啊，房价价的比较高，这是家里有条件的，但是也仅此而已。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工的，所以呢，绝大多数用来当做卧室或者是挨着院子的啊，这个房间呢，多数举件比较低。哎，这个树长高了之后，你这房子不可能再长了。

来呀，这个树长高了，它就容易遮挡阳光，阳光照不进来，你这房间里边就容易潮湿，滋生细菌。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光芒啊，植物如是啊，人也如是。长期照不着光，你说这人身体能好吗？所以就容易生病啊，对健康不利。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医疗水平也有限。普通的一个小伤寒、小感冒就可能致命了，所以为了健康角度考虑，院中不能种太多的树木。还有呢，那时候自然环境啊，天气也多变，有的时候赶上刮风下雨、下个雪什么的，这家里可就着了忙了。这树有时候挨不住，这树枝折了，这树倒了啊，咔嚓一下，砸你们家这卧房着呢啊！房子矮呀，就很容易把你这房子砸塌喽。哎，所以呢，这树不能种太多啊，也有其中这么一个原因。不然你天天跟卧房里边睡觉的时候提心吊胆啊，换好睡衣，烫完脚，洗完脸了，睡觉吧。啊，媳妇儿先别睡，怎么了，相公？给你这个，这是什么呀？把这头盔戴着睡啊，这是安全生产啊。来来来，戴好戴好啊。以免今天晚上刮风把树砸倒了，砸我们家房顶，把我们砸死喽！天天戴一头盔睡觉像话吗？啊，这不跟睡工地里边一样吗？综上所述，所以老话讲叫"院中树一片，妻儿不相见"。说这种树种多了，对于家里边的安全不利。张浩的院中有树啊，但是排布的非常有规律，没有种太多。多数都是花花草草，可这花花草草也难解这书生郁闷之情啊！正在这 emo 呢，张浩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啊，公子，这又是何苦呢？”哎呀，张浩心说：“我们家这院子呀。”我旁边是得拉点什么铁丝电网了啊，墙头上啊，塞点玻璃碴子什么的。好家伙了，成公厕了，谁都能进来呀、啊？这啊，怎么回事？回头一瞧，哦，是您呐？怎么的？熟人，书中代言，说话这位是谁呀、啊？是张浩自家香火院的老师太，会计师太。有人问了，说这个香火院是什么个地儿呢？啊，其实啊，就是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自己私人建造的小庙堂，供奉香火啊，替自己求神保佑，近似于家庙啊，也叫香火院。过去呢，大户人家才有这样的配套设施啊，有了这个之后，彰显家庭的地位，也表示对列祖列宗的孝顺。那么说，这位会稽师太怎么今儿跟这花园当中散步呢？张浩心中犯嘀咕，平常这师太可不往这儿来，今儿是有事儿吗？心头疑惑的张巨源来到师太面前，是抱拳拱手啊，会稽师太，今日怎么闲暇无事来到后花园散步？又破防了啊！除了哭没别的事了，这人啊。慧济师太是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公子啊，哎，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贫尼是特为传信而来师太，是什么人让您传递书信呢？公子啊，咱能不能坐下说？贫尼站半天了啊！是，在下怠慢了。来来来，师太，这厢来，这边请。张浩领着会稽师太就在这素香亭里边坐下来了。二人坐好，师太接着说：“敢问公子啊，你家东边是不是有邻人之女，名唤莺莺啊？”哎呀哎呀哎呀！

我们这张浩激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热血上头啊！哎，师太，实不相瞒，这莺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恋人呐、啊！哦，原来如此，正是正是。师太，难道说您是正为莺莺姑娘而来吗？哎，公子啊，凭你开诚布公，不必隐藏。其实啊，我与你家隔壁东邻李氏一家来往也有十多年了，啊，我这也算是兼职，哈哈哈哈，会计师太还知道兼职呢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在你们家这个庙堂里边啊，初一十五给你们做法事，李氏那边活我也接啊，也有业务。所以之前也熟悉。再看这会计师太接着说，公子啊，据我所知，这李氏一家长幼都很诚信，这是一家好人呢、啊。前者我去李家诵经，听说那李氏之女莺莺，她师太何故欲言又止？莺莺姑娘她怎么了？她患病在床啊！哎呀呀呀呀呀！一听这话，张浩可坐不住了。师太，烦请引路，我要去探望李姑娘。哎，公子莫慌，您听我说。哎，我哪儿听得了啊？我要给他请大夫，请郎中。哎呀，别别别！哎呦，您这属炮仗的，一点就着啊！您听我说完啊，贫尼已经替您去探望过了。啊，那个是男孩女孩？哎，卧病在床就得生孩子啊！别闹啊！公子莫慌啊！我与李姑娘交谈之后才知，感情这位莺莺姑娘虽然得病，但是汤药不进呐、啊。贫尼上去劝了一劝，没说几句话，这莺莺姑娘便退去左右。啊，让丫鬟和仆人们都撤下去了，只留的老尼一人说话。他偷偷的告诉贫尼说，他得这个病，唉，非汤药所能治愈呀、啊。哦，那是什么病呢？唉，公子啊，莺莺姑娘说了，与公子您在园中相见之事也令他是春心荡漾，令有罗巾相赠，尚有题诗。他跟我说，这罗巾上的诗句呀、啊，真乃君之极作也。他命我传达思念之意，嘱咐先生千万不要忘了当日之情谊呀、啊。我想莺莺姑娘能跟贫尼说这番话，那是对贫尼的信任，所以今日贫尼

0: 番话，张浩是又惊又喜又悲伤。惊的是啊，这位出家之人，我们的慧济师太能如此热心去帮助这一对有情有义的鸳鸯。喜的是啊，这英俊姑娘没把我忘了，嗯，没把我忘怀，哈，她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原来你也在床上卧，哎呀，你病了怎么不跟我说？这歌词都想起来了啊。当然又悲伤的是，现在自己的爱人卧病在床，这张浩是无能为力。张浩说，哎，大师啊，啊，尊称您大师，确有此事，我也是实不相瞒的，这几日在下也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啊，无人诉说，我是怕此事传扬出去，哎，被乡里乡亲取笑，我倒无所谓，我怕有伤英英姑娘的名节呀。今日您既然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张浩恳请大师为我画一条明路，我张浩应当如何而为呀？阿弥陀佛，张公子，凭你已知晓此事，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凭你将会跟英英姑娘的父母提及你们之间的亲事，我必尽力而为。哎呀呀呀呀，太好了，那就有劳师太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呐，我也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但这一桩美事若要成就，公子啊，你还需从长计议。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迷迷瞪瞪，稀里糊涂，啥也不是。哎呀，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又调皮了啊，确实啥也不是啊。咱说咱这段书里边的男主角，洛阳的才子张浩张巨源啊，就是这样爱上这李莺莺。

姑娘之后啊，确实魂儿都没了，天天是不思茶饭，每日惶惶不安，总怕这李莺莺姑娘跑了，啊，总怕这莺莺姑娘家里人不同意，当然更怕的是这位莺莺姑娘忘记了当初二人定情之约。万幸，中间又出现了这么一位红人，这么一位红娘，这么一位特殊的身份显赫的僚机。为什么这么说呀？啊，这位不单身份显赫，身份还很特殊。这位会稽师太，热心肠，既在张浩家里边帮助他们做佛事，啊，跟张浩家里边这邻居啊，也就是李莺莺他们家李氏一家也是修好多年，所以有他的帮忙，这张浩心里边踏实多了，心说好啊，这回啊，我跟莺莺姑娘这亲事可算有眉目了啊，我也不用一个人在这儿郁郁寡欢，关键心里边啊，他老没谱啊，心里边老不落个听。心说这莺莺姑娘怎么回事呢？经过这位会稽师太中间这么一传话，怎么回事？张浩可算明白了，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原来这莺莺姑娘啊，比我还用心，比我还动情。你看，相思之病，让她都卧床不起了，多心疼啊！哎呀，早知道啊，平常的时候不该这么清高。啊，不该杜绝一切的社交活动。早知道这个平常啊，七夕节组织的一些自由相亲活动，我应该参加，早点许个愿什么的啊，不就早遇见李莺莺了吗？书中代言啊，其实啊，这个七夕节现在又叫七夕佳节，咱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在古代的时候十分的重要，不仅是青年男女互相之间以表忠心啊，表达情愫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时机，另外呢，也是各家各户啊团圆，象征着祈求美好的这么一个节日。七夕节众所周知啊，来源是牛郎织女天河配啊，小喜鹊啊，搭一个鹊桥，牛郎织女因为天人相隔，一个是仙女，一个是凡人，所以呢被罚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哎呀，相思之苦那就甭提了。到了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天河上的小喜鹊啊搭好了鹊桥，让这两口子见面，高兴啊。哎呀，一年才见一回啊，多乐呵啊，牛郎也高兴，织女也乐呵。每年七月初七啊，约定这一天在鹊桥上见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年都有这个仪式感啊。直到有一年，牛郎站到鹊桥上，织女站到鹊桥上啊，四手相握，俩人眼含热泪。哎呀，贤妻，郎君呐，你这年过怎么样？我挺好的，我们那边啊，现在通了 5G 了。回头你再想我，虽然见不着面，我们俩能视频通话了。你那边呢？我这边也挺好。哎呀，刚刚加入了一个俱乐部，天天玩桌游啊，啊，跟天河这边的朋友们一块玩玩飞盘什么的，挺好，挺好啊，不错就行。下面小喜鹊受不了了，说：“你俩快点啊！你知道这一年你们两口子胖了多少吗？”我们哥几个快撑不住了，呵呵，快聊啊！那个牛郎那老黄牛别上来了啊，桥快塌了，快下去下去！生活太好了，都吃胖了啊！但是这是我编的啊，反正有这么一个仪式。但是在民间呢啊，对于这个七小节啊、七夕节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习俗。你比如说，在七小节这天讲究吃巧食啊。什么叫吃巧食呢？首先来说，这几样东西吃完之后啊，代表你这个生活会更幸福，爱情会更甜蜜更稳固。你看七夕节又叫七巧。

劫。这个巧字儿从字面上解释，诸位，首先就代表心思灵敏，技术高明啊。而且在古代那时候老百姓呢啊，相对思维比较闭塞啊，总是说靠一个节日啊，靠祈求靠祈福就能够追求到自己内心一直想达成的那个愿望啊，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啊，阖家美满，是吧，美好的这么一个祈愿。所以这七夕节七巧节对于这个巧字啊非常的看重。在古代七夕节也就是七巧节得吃这几样东西。首先说吃巧果。什么是巧果呢？古代人啊用面粉啊捏出来的各种形状的这个食物放到油里边炸啊，你比如说捏一个小花啊，小花瓣放油里边刺啦一炸，大宽油啊，炸完熟了，你说能不好吃吗？这玩意儿，这跟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山东啊胶东一带好多朋友啊家里边炸那个小果子是一样的，拿面粉炸，但是这个七巧节的不太相同，你要捏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啊，捏一个小花朵，嗯，捏一小爱心，哎，放到油里边刺啦一炸啊，捏一个金元宝啊，放油里边刺啦一炸，捏一个奥特曼啊，油里边刺啦一炸，这道叫油炸奥特曼啊，捏哥斯拉的啊，捏钢铁侠是吧，捏蝙蝠侠这都有啊，捏个美国队长放油里边擦一炸，嗯，这是给小孩吃的，这是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形状吧啊，炸得了晾凉了啊，摆到桌上供人食用。最早的时候这巧果呀出现在宋代啊，多数都是文人雅客品茶论墨吟诗作对的时候会品尝这种点心，喝着茶写着诗吃着巧果共度七巧节。这是吃巧果啊，有这么一讲究。还吃什么呢？吃饺子。一说这个大伙儿可能都乐啊，说杨老师您是东北人您最了解啊，吃饺子这个好像不分时候吧，哈哈，过年吃饺子啊，端午节吃饺子，这个元宵节吃饺子啊，八月十五吃月饼馅的饺子。你看咱中国人对于饺子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怀，这是很正常，但是在七巧节吃饺子有不同的寓意啊。这个七夕节吃饺子是从曹县那边啊流传下来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在古时候曹县人讲究七巧节要吃这饺子，而且来说很有仪式感，说要找七位姑娘啊收集各种食材包饺子，而且呢在众多的饺子当中有三名姑娘啊没跟家人商量这事，他早说过了啊，只不过父母不同意，觉得还是要等个两年再说。当然了，人间缘分自有天定，还是要看公子您跟莺莺姑娘的缘分呐。您放心，此事我会持续关注，我也会从中多多美言呐。哎，原来如此，那就有劳会稽师太，如若姻缘得成，我与莺莺姑娘成了婚配，我们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一定把您这小庙修得漂漂亮亮的啊，动用多少家产我也在所不惜啊，我给您建一尊佛像啊，让后世千秋万代歌功颂德啊，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会稽师太这边就公子言重了，众所周知啊，只有过了世的啊，或者是已经羽化成仙的出家人那玩意儿才修佛像的啊，没说给活着的出家人修佛像的啊，这玩意儿受不了啊，你是要把我送走还怎么着，公子心愿贫你已然了然于胸，也不方便多多打搅。再看会稽师太站起身来双掌合十送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转身就要。

0: 要走。张浩一看，哎，师太，您留步，不是您这是哪儿去啊？啊，您这事儿就聊到这儿就行了。哎，公子有所不知啊，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呐。暗中杂事繁多，不能跟您再说了。日后您要什么信儿让我传送，也请公子不必客套，凭你随叫随到。会稽师太一转身是扬长而去，言外之意，我能给莺莺姑娘带信儿，也能帮你张公子传信儿。人家把这态度表达得很明白了。张浩这边啊，也没什么话说了啊。打这儿起，张浩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是书信往来，都靠这位会稽师太。可是这光有书信往来，怎么能解心中的思念之情呢？啊，时间就在这个思念当中，如白驹过隙一般，是迅速前进。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儿一年半过去了。到了这年的清明节，清明节过后，桃李飘零，牡丹半折，花都快谢了。这天，张浩靠着栏杆，有时候望一望这败谢的花儿，是凝思不语。尤其是一看这牡丹，只要一看这牡丹花，是睹物思人呢，情绪是急转直下。怎么着？当初跟这李莺莺姑娘啊，不就跟这牡丹花下认识的吗？想来想去，心中是郁闷之极呀。哎，一晃这么长时间了，遇人难重逢，何日成姻缘呢？看着牡丹花又凋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难道让我二人这年轻的岁月，青春时光也如这花儿一样凋谢吗？花儿有重开日，这人无再少年呢。张浩情不自禁走上前来，把那牡丹花摘下了几朵啊，请会稽师太来啊，说会稽师太把这几朵花替我送给莺莺姑娘，以解相思之情啊。会稽师太一瞧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迷迷瞪瞪。他也会这句啊。张浩说，您跟谁学的啊？我跟一位说评书的杨老师学的啊。您别介意啊，确实啊，这个贫尼啊，也只能尽我所能，剩下的只能交给缘分，交给时间呢。夜色渐浓，会稽师太也不方便多留，这次又带着二人的情信啊，多了几朵小牡丹花，不单是一位送信的使者啊，又成为了一位护花使者，带着信带着花一转身啊，奔李氏府中去了。张浩没有办法，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回到了自己的卧房，越想越思念，是越想越郁闷。让仆人啊准备了一点酒菜，菜是吃不下去了，一人在那儿光喝闷酒，酒入愁肠，几杯下肚，张浩这心里边可骂不值了，可受不了了，可坐不住了。越想这事儿越不能这么办，我太被动了，我现在受一些所谓的礼数，所谓的约束，确实让我很难迈出下一步。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不单我会丢失跟莺莺之间的这份感情，甚至可能莺莺这父母一扭头看见什么优秀的公子，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达官贵人，可就把他嫁出去了，我到时候找谁哭去啊？天下比我优秀的人多了，你说万一这莺莺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于他人，我到时我想投河我都来不及呀！啊，我想上吊我都找不着神去。张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端到嘴边一饮而尽。不行，借着酒劲儿，张浩主意已定，这才引出来张浩、张巨源夜闯李府，玉莺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
3: 张浩啊，见不着莺莺姑娘的时候啊，没有消息的时候还能忍一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就住在隔壁却不能相见，这心里边啊，你甭提多遭罪了。这一天喝了点酒，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借着酒劲儿拿定了主意，说不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要主动出击。再这么等下去，我自个儿都凉了，我们这感情不就凉凉了吗？不行，我要夜探黎夫，主意一定。哎，就这么办。怎么办？我也不是侠客，哈哈，我也不是武林高手，我没那么好身手啊。我这怎么进他们家门呢？啊，夜晚三更时分，我这爬墙头啊，上房梁，我上炕都费劲。我说，哈哈，我是文弱的书生啊，这怎么办呢？先去看看去吧。到了他们家门口，我是再做打算，拿定了主意。张浩打自己家门出来，就往这个东边走啊。东林之女李莺莺嘛，啊，挨着他们家，在张浩张府的东边。往这边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李莺莺家的门口。门口已经掌灯了啊，非常的气派。上边匾额上写着俩字儿，李府。非常宽敞的门脸。张浩跟这门口琢磨啊，你说我从哪儿进？翻墙头，哎呀，翻不过去，哈哈，就这打地洞来不及，御剑飞行。那是仙侠剧里的剧情啊，我怎么进去呢？哎，这书中暗表，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说这个素香亭张浩与莺莺啊，之前介绍过了啊，

本是跟这个西厢记啊可以去并称的。但是呢不同的是，西厢记啊是张生月花墙啊去找这个西厢里边的崔莺莺小姐啊，这是最初的模板里边的内容。但是呢在西厢记里边，张生是始乱终弃，到了元代啊，王实甫王先生经过他的改编，最后改成了这个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相对始乱终弃的张生啊，此刻的这位张浩张先生那可是非常感动人了。二十出头的年纪，正当少年时啊，思念自己爱慕的女伴，姻缘难成，但是他愿意勇敢的付出。心想古有张生月墙头，今日张浩怎么整？我怎么进去了？就在这大门口啊打转悠，心想我怎么进去呢？院墙这么高，你说我翻过去我得掉下来。哎呀，我爬都爬不上去，我就甭想掉下来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际，就感觉身后呜刮过来一股风，再一听这李府的大门，不好意思啊，我这音效有点 low 啊，各位将就听啊，就这门就这牛，我就甭自己配了啊，君妹老师麻烦你啊，配一个开门的声音。反正就被这一股风啊给吹开了一道小缝儿，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哎呀，莫非是上苍感受到了我这份真情实意呀？有天上的神仙帮忙吗？啊，想什么来什么呀？你说想妈妈，这娘家来人了，哈哈，太好了，他们家这门没关严呢，这是啊，哎呦，太棒了。天助我也。哎呀，再看张浩蹑足潜踪来到了门前，把这门缝轻轻的推得大了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条虎往里边这么看着。怎么着，张浩也有心眼儿，怎么着，心说我别推门，哎，大模大样我就进去了，我找李莺莺姑娘，我非被人打死不可，哈哈，我先看看里边什么情况。哎，如果说他们家人都睡了啊，家丁也睡了，哎，我再偷偷摸摸的去夜会我们莺莺，先看看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里边瞧，夜色阑珊，这院子里边是一片寂静，太好了啊！轻轻推门，左脚进右脚迈，张浩可就进了李府的院了。嘿，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天意如此，也是这李家人大意啊，晚上睡觉不关门，天赐良机，成我姻缘呐。 找找吧，看看我这莺莺姑娘在哪屋了。来到了李家的院中，走来走去，这张浩偷偷摸摸就走到了中堂，他往这回廊下边张望，是左顾右盼。哎呀，这李府啊也挺大，心想啊，哎呀，这莺莺姑娘能在哪屋呢？哎呀，我何处去寻她呢？这事儿闹的，哎呀，早知道应该跟会稽师太啊拿一张他们家的地图啊，我这也好提前做好准备，是吧，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关卡。您这入室盗窃来了是怎么着啊，还先画人家地图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才子张浩张巨源是夜闯李府，就为了能见自己心心念念的恋人这李莺莺姑娘一面，在院子里边直打转悠。哎呀，哪屋是小姐的房间呢？我也不知道，哈哈。你说这玩意儿要有个微信，他给我发个实时定位是吧？我一路就找过去了，这在哪屋呢？皇天不负有心人，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就在张浩手足无措，哎，找不着这李莺莺小姐闺房的时候，就听这后院里边传出了飘飘荡荡的歌声，唱的这个好听啊啊，明显就是一首情歌。嗯，唱的是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那个广场舞的几位阿姨不要乱。

入啊，咱们出来广场舞了，这个唱的是别的情歌啊，唱的是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这是哪个电台出来做路演了开始啊？什么歌是啊？反正就唱了他们那时候的情歌吧啊。这个曲调啊，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不好给你们模仿啊，但是大概的歌词大意啊，就是说忘不了当初素香亭，定了终身，忘不了二人海誓山盟，情深意重，忘不了你的美，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那段美妙的岁月，也忘不了你的缠绵。这童安格又来了，是吧？哎呀，情真意切，唱到动情之处，能听出来阵阵悲声。嘿，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循声而去，就来到了李莺莺姑娘的闺房楼下，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边上，看见这灯影掩映，映出了李莺莺姑娘的样子，映出了她的身形。张浩再也控制不住了，伸手正准备要敲窗户，耳轮中就听得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对，哪里来的狂徒，在这儿撒野，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好，可把这张浩吓坏了呀。要不说呀，早知道当初我读书的时候稍微再学习点武艺就好了啊，这时候能翻墙越脊啊，学会点蛤蟆纵、骆驼蹦什么的，也不至于让人堵这儿。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人家丁半夜出来巡夜把我逮着了，这可怎么办？哎呀，素香亭下当日情，今日恨的，这个恨死我了，这个我怎么办？张浩心里可就害怕，可就慌了，急急忙忙赶紧要从这个楼梯上往下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腿脚也笨，再加上心里边着急，张浩下楼梯这步伐可就不稳了，一个没留神一脚踩空，这张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咕噜到这楼梯下边了。好家伙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张浩大喊一声，他醒了。那位说：杨老师你疯了，太调皮了吧，费了这么半天劲哦，又是一场梦中的情缘，梦中的婚礼。哎，你看，各位有生活的一定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单是思念自己的恋人啊，自己的心上人，包括你工作上的事儿、事业上的事儿也是这样。你总想着，哎呀，我这个事业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啊？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能够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想着想着累了，睡着了。哎呀，这梦里边可热闹喽，肯定是迎娶白富美啊，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嗯，怎么想怎么高兴，都不乐意醒过来。还有那个朋友晚上睡觉之前琢磨，哎呀，我就想买一大房子啊，买一个4平米挑高10000米的大房子，这不住烟囱里边了，这是啊，反正就这意思吧。杨老师也没住过什么大房子啊，而买一大平层啊，里边宽宽敞敞的啊，有花园是吧，这房里边还有电梯，哎呀了不得了啊，里边应有尽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古色古香的家具，哎呀太好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好家伙，晚上睡觉全是买房子的事儿啊，都希望自己梦想成真。张浩也一样，就是因为日日夜夜思念李莺莺姑娘，所以才有这黄粱一梦啊。梦中惊醒，张浩一瞧啊，自己刚才喝多了，是趴在桌上睡着了。哎呀，这杯子也碎了啊，酒也洒了，自己坐在地下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一样，光剩下哭了，也无能为力，也是无所适从，抹干眼泪。我们这位洛阳张公子抬头一瞧，天光渐亮，哎，
虽然黄粱一梦，但是也给我带来了些许的希望。最起码我在梦中是富足的，最起码我在梦中差一点儿就与莺莺相见了。哎呀，跟这桌前啊趴了一宿，当然这是一个先兆吧，希望我与莺莺姑娘二人能够早日相见。人奈梅说了啊，这张浩、张巨源、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啊，俩人这感情啊，俩人这个缘分呢，就跟那牛郎织女儿似的，哈，一年见一面。牛郎织女儿的比他们强，那最起码每年有固定见面的日子啊，七月初七，对吧？他们俩这一年多没在七月初七这天，夫妻即同榻而眠。有人说，您说这越来越离谱了，杨老师啊，怎么七月初七两口子不能睡一屋，不能睡一床？哎，真是这样啊，因为古文有云，四月初七为道德腊，十五日为中元呢，啊，就是大家熟知的七月半，二日借夫妻同房。因为啊，在这天啊，很多人认为应该是祭先祖啊、祭百神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说跟很多的老百姓正常的生活是相悖的，所以家庭想要幸福、想要和睦，这一天两口子必须分房睡啊。当然了，这条规矩搁到现在，我依然保留个人意见啊，绝大多数的男性还是不支持的。哈哈，您就琢磨这意思吧，哈，这是七月初七的一些所谓古代的禁忌吧。各位就当一个小小的知识点，简单的了解一下。回过头来继续关注洛阳这一对见不着面的有情人。那张浩、张公子家里边的佣人啊，包括小童儿，打来了洗脸水，张浩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家里人把早点端过来了，说公子您吃点吧。哎，放那儿吧，啊，待会儿再说，也吃不下去。哎呀，旁边手底下人呢，家里边仆人呢，跟着都着急。你看这张公子，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啊。哎，瞳孔也散了啊，慈心泪也下来了，眼角也耷拉了，腮帮子也作了啊。我们这公子要死是怎么着？这可怎么办呢？啊！就在此时，门外有人叩打房门，家里边仆人赶紧去接待。不一会儿，回到张浩的房中，说：“公子啊，门外有人求见。”啊？谁呀？慧济法师找您，快请，快快快来，快！快快的背进来，快扛进来啊，用车推进来，快快。哎呀，这功夫张浩啊就看着慧济法师高兴，谁他都不愿意理。之前书也提过了啊，这个慧济法师现在是张浩、张公子啊跟李莺莺姑娘的爱情信使，就靠他来传递好消息了。好嘞好嘞好嘞啊，您稍微等一会儿，我们这就去请。不一会儿，家里仆人引领着慧济法师来到了张浩的房中啊。张浩一摆握手说，身边的仆人童儿都撤下去，我要跟慧济法师单独说话。仆人出了门，把门带好，慧济法师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张公子，一日未见，您这减肥很成功啊。哎呀，空腹有氧啊，这是啊！哎呦，旁边这早点也没吃啊，您这都作了腮了，这是、啊。哎呀，公子您这憔悴许多呀！法师救我呀！如若长此以往下去，我估计真的时无多了啊！哎，公子啊，看你满面疲倦。确实我也是心疼之极呀。哎，这莺莺姑娘啊，今天特意托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
再看张浩打自己的床嘣就蹦起来了。

0: 劲儿使太大了，差点脑袋杵到棚顶里边。哎呦，这乐的，法师来来来，喝茶喝茶，来早点我没碰的，来吃包子，喝粥啊。你看你来点什么？来那个上火锅，快！这哎呀，出家人不吃荤食，哎，这素火锅，快快，赶紧啊！素帽菜怎么样啊？来点这个啊！来地三鲜，不是？您看您突然之间您这精神头来了，你这回光返照啊，这是。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哎，好了，法师您慢慢说，我仔细听。哎，莺莺姑娘啊。今天早上特意托我给您带话，说他们家所住的房后正是先生你家的东墙啊，高不过数尺。他们家初夏20日这一天，亲戚朋友家里边有人成亲，就在这一天他们全家都要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但是莺莺姑娘可以托病不行啊，啊，也就是说，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可以不去，所以特意请贫尼来给您带个口信儿，与先生您约定，让您赶到20日这一天在墙下等着，他要越墙与君相见，君且记之。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那我刚开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到这些地方去参观去看。
4: 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回到南京是哪年？
3: 在2002年。
4: 02年，那已经是20多年前了。
3: 是的，对，那个时候妈妈就有说一定要到出生地方去看一看。那因为她出生地方，她曾经告诉过我，所以我在之前来的时候已经到她出生地方去看过了。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很熟门熟路的就把他带到了他出生的地方特别在那个这个路牌前面，社区牌子前面照了一张相，诶，就是这个地方出生。当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点，但就是在这个地区这个名称的这个地方，
4: 这个社区内。
3: 对，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意义又非常特殊。
4: 20多年间，您觉得南京的变化大吗？
3: 对，当然很大。因为这次一来啊，当然主要的变化就是南京的天际线就不一样。因为一看那么多新的高楼大厦出来，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那天是坐客运，从武汉坐了一夜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发现这个在那个年代的南京，2002年的南京，我一看，哇，这个南京不是大城市吗？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

0: 给我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后来几次，十年前回来一次，然后又几年前回来一次，大概七八年前回来一次，这次又回来一次，整个感觉一次比一次变得不一样。
1: 可能高楼会比以前更多了。
0: 是的。
1: 在和潘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和妈妈的感情一定特别好。
0: 因为在家里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原本在美国加州硅谷，那后来我就回到了台湾，我是比较先回到台湾，那目前哥哥姐姐还是在美国，所以等于说在我爸爸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我陪在旁边的，
1: 陪伴他们一起度过晚年最后的时光。
0: 是的。
1: 您之前在美国的硅谷工作，后来为什么会考虑说要回到台湾呢？是因为父母年长了吗？
0: 是的，因为当时在硅谷做电脑工程师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电脑工程师的工作事实上是很枯燥的，而且每天要在室内关在室内。那有一次就是在某一个机会当中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的网络已经泡沫化，然后就回到了台湾，后来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那我想说那就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一直就留在台湾了。那我也因为受到妈妈很大影响，妈妈这个很喜欢旅游，我也受到她很大影响，也常常跟她一起出去旅游或什么的。后来我想说那何不以旅游为行业呢，因为这样可以在外头比较这个身心开阔的地方，等于说工作跟兴趣就合而为一，所以后来我就在台湾从事了旅游业。
1: 妈妈以前在家的时候会说南京话吗？
0: 那她不会讲南京话，因为她刚出生以后就到大后方去了，所以她的四川话贵州话
1: 说
0: 得
1: 更地道，
0: 上海话会一点，因为妈妈他们的家族事业在上海，清朝一个科学家叫徐寿，那我妈妈是徐寿之后，那徐寿他们的
1: 事业也是江苏人呢，
0: 对，他是江苏
1: 无锡，
0: 籍贯无锡，但他的事业在上海，
1: 上海
0: 就像现在上海的那个江南制造厂，还有现在上海市区的格致中学，格致中学徐寿是创办人，
1: 是，
0: 所以当年在格致中学校庆的时候啊，还特别请我们各地的后代回去参加校庆典礼，特别划一个专区给我们参加校庆典礼啊，所以妈妈一直在跟江苏，不管是从上海这一线，从上海无锡到南京这一线的这个关系啊，这关联都是相当深的。
1: 潘冠辰先生的母亲祖籍无锡，生于南京，他的父亲呢也曾在南京学习工作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了很多南京老建筑的照片，告诉我说这些啊都是他小时候听父母提到过的地方。而说到这次来南京的目的，潘先生说，其实他是带着母亲的遗愿来的，那就是要把妈妈生前的画作带回到故乡，争取办一个专门的画展，让画家母亲一生钟爱的墨竹被更多人看到。您母亲的名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她叫徐冰远，双人徐，宾客的宾，远方的远。那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个男生的名字，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所以她这个名字一般人听起来，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1: 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妈妈的作品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画作，什么风格的？
0: 妈妈在台湾接受了这个师范教育里面的艺术专科，然后因缘机会之下呢走上了墨竹这条路。
1: 墨竹，
0: 对，在一般的中华文化里面啊，竹子就象征一个高雅的君子。例如晋朝的王羲之就讲了，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个君指的就是竹子。那而且竹子这门专业呢来说，通常我们讲这个中国话就讲人物山水花鸟就没有了。事实上竹子是自成一门的。那为什么竹子这么特殊呢？第一个，它跟书法非常相近，所以一定要练习好书法的人他才会有兴趣画竹子。还有就是说大家一般看墨竹就只有一个黑色，
1: 对，
0: 它线条很简约，颜色很单调，但是这就是一个画家的功力，他必须用那么简约的线条跟单调颜色去表达出所有的这个意境跟姿态，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第三点，主要就是

0: 就是什么竹子，你看起来画面很简单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一笔都必须很顺畅，都必须没有败笔，只要有一个败笔出现，整张画看起来就是不搭调。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竹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学问，也就为什么这个画的人那么少，因为我们可以说三个字，太难了。所以常常听到人家说，哎，我们学画，我们学国画不就从竹子开始吗？可是从来没有人问到下一句话，那为什么你没有再继续画下去呢？就是因为太难了，很多人他的耐心啊或什么程度各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就放弃了这个。那这一次回到南京来呢，因为妈妈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的作品，那所以把他的作品带回到南京来，对他来讲就是好像就回到了南京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家这个主题上面，今天把他的墨竹带回到南京来，希望这个他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他的故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我想也是了了他一桩心愿，等于说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到最后回到他的作品，等于代表他就回到了他最初他的生命中最起始的地方。
1: 他一生当中画了多少能够存留下来的墨竹的画，大概有一个数字吗？
0: 大概有两百多幅。
1: 这两百多幅的作品都是以墨竹为主题的。
0: 是的，因为它是专式墨竹。
1: 嗯，
0: 那因为它是艺术专科毕业，其实世上国画西画它都会，那它真正拿出来的给人家看的就是只有墨竹。那其他你说有没有花鸟啊花卉这些东西，有还是有，但是都是在家里这个自己欣赏。像我后来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发现他是有一些不多，他是有一些其他的那种彩色啊花花彩彩的东西，那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甚至我在家里都没有看过，所以他就是画得好玩自己收藏起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只有一样，就是墨竹。
1: 他有没有跟您分享过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画墨竹，学的人那么少？
0: 他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当中，因为当年他在这个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啊，他因为热爱画画，所以他就到了两个老师，就一对夫妇叫做陈俊朴、吴永香，这对夫妇当年是在北平艺专，也就是今天的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他们是两位高材生，是齐白石和蒲心鱼的高徒。他们两位开一个画室，然后妈妈在那学画。因缘际会当中呢，有一天就交代给大家一个作业，说大家画画竹子啊什么的。后来在几十个学生当中，我妈妈画一幅竹子以后，吴永香一看，哎呦，这个画的相当好啊，马上就告诉他的先生这个陈俊朴先生说，你看这竹子画的多好啊，所以就建议说以后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无意中他的这个兴趣跟潜能就被发掘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就走上了这一条路，墨竹这条路，一走就是60年。
1: 60年去一直追寻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像竹子一样坚韧的性格。
0: 是的。
1: 您觉得母亲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还是一个严厉的人？
0: 她对子女是温柔的，但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怎么说呢？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那种对自己严厉的要求，甚至站在画桌前面一画就整夜都不睡觉了，一定要这个把这张画画好，画到完美才肯愿意停下笔来。从小就常常有看到这种情况，所以他对子女当然是这个有女性的温柔，有妈妈的温柔，但是对于自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刚强的。
1: 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跟妈妈学过画吗？或者她有没有问过你说，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学画画，学画墨竹？
0: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学过画，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人里面，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学过画。但是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学过画，重点在于学多久。
1: 嗯，
0: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多久呢？3分钟。有一次就是我跟妈妈说，哎，我那看妈妈每天画画，我说那我要画啊，我妈说好，我教你，从这个研墨开始哈，研墨，因为真正的画

0: 家不是用什么墨汁随便沾一沾的，真正要研墨就要开始有灵感啊，修身养性啊。好，然后就开始拿起笔要画了，结果我真的发现啊，太难了。所以那个时候又是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大耐心跟毅力，我觉得太难了，所以三分钟以后说好，我放弃。
1: 此路不通，不适合我。那个当年只有三分钟热度，稍作尝试就放弃学画的少年，如今已经成了母亲作品最忠实的拥趸。这些年，潘冠辰开始将母亲的作品制作成画册，设计周边，他总是把这些资料随身携带，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墨竹在国画中的独特地位，要留住那些在岁月中渐渐被忽视的传统文化。您母亲也拿过很多的奖，曾经在各种级别的比赛当中得到很好的评价哈。她有没有想过说在台湾的时候就搞一个类似于墨竹的画展呐、啊，或者出一些画册呀、啊、这样的尝试？
0: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台湾还很重视中华文化的时候，的确有。

0: 这些大师一提醒以后，他就深深感到自己好像有所不足，所以他就发誓，如果我不画到顺畅的时候，如果我不画到得心应手的时候，我再也不把画拿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在1964年之后，隔了18年之后，1982年才开始第二次画展。但在那个年代，台湾对于中华文化也是相当重视，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时候，那时候那几年连续开了好几次画展，都开得非常轰动。
1: 潘先生刚才聊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曾经也是非常的受重视，但是近些年可能相对来说学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会少一点。现在在台湾，据您所知，愿意学国画、学书法这样的年轻人现在还多吗？
0: 真是少之又少，可以坦白讲，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像我们从小学开始要学书法，到了国中高中年代，每次写作文的时候要用毛笔来写的。现在的小孩子啊，每天光是玩手机连字都不会写。现在的人对于书法这一块越来越不重视。现在很遗憾，就是原本台湾在保存中华文化这一块呢是做得很积极很用心，但是近年来呢慢慢的就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在我
1: 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月浅夏，温情渐浓，母亲节悄然而至。世间最辛苦的从来都是默默付出的女性，陪伴孩子伏案苦读，常常被动熬夜到凌晨，清晨天未亮又要起身做早餐和家务，日复一日消耗身心，长期熬夜，作息紊乱，慢慢熬出暗沉蜡黄，粗糙泛红，闭口痘痘，肌肤屏障愈发的脆弱，岁月痕迹悄然显现，这份辛劳值得被温柔对待。今天为大家带来平台甄选的奢宠好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无论是赠予辛劳的母亲，还是宠爱朝夕相伴的妻子，都是一份走心又高级的好礼。区别于普通护肤，这套是专为熬夜肌、油痘肌、脆弱敏感肌打造的院线级修护组合，核心萃取高浓度海洋井干细胞，搭配益生元修护清脆，从根源强韧肌肤屏障。绿宝瓶心肌水清透舒缓，快速改善熬夜暗沉，外油内干舒缓换季泛红，温和调理肤质。王牌修护精华精准改善反复闭口痘痘粉刺，抚平肌肤不稳定状态，褪去熬夜倦容，提亮通透肤色。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那么目前呢，江苏高速公路缓行的路段主要有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江苏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还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那么请车友们注意高速公路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其他江苏高速公路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那么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八点，全省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江苏东部地区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5摄氏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那么今天开始，不少车友计划返程，请提前规划好行程，避开拥堵的路段。那么以上信息呢，由九六七七七江苏。